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
1: 高楼电梯，以后算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4: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5: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6: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打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7: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4: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咱们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7: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4: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呐、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7: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2: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8: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0: 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2: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开业，博罗新天，城市休闲新地标；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一新；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50家博企将亮相第140届广交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位于罗阳街道商业东街与江东南路交汇处的建工东山九号商业广场正式开业，众多市民齐聚一堂，见证博罗城市休闲新地标的启幕。当天，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内外热闹非凡，上午9时许，广场正式开门迎客，许多市民结伴而来，逛店、拍照、品尝美食。市民
2: 去过来附近的居民嘛，这样子，对，然后听说这里新开业嘛，过来带小孩玩一下啊，节假日这样子嘛，环境挺好的啊，地方挺宽，停车也方便。
1: 市民
3: 买吃饭的肉、菜，还有水果、鸡蛋、肉蛋奶，会晚上过来这里打消时间，什么吃饭的都可以。
1: 据项目方介绍，2025年12月，项目顺利完成首批品牌集中签约。目前，小米、华为、盒马、NB、大鱼日料等优质品牌已入驻营业。国庆期间，肯德基、瑞幸咖啡等商户集中开业，邮政储蓄银行已进场装修，预计年底正式对外运营。超市零售、特色餐饮、潮玩娱乐、生活配套齐聚于此，可实现周边居民衣食住行娱一站式消费。华为东山九号店负责人李栋：
4: 这边还是比较中心，比较现代潮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他都比较喜欢往这个比较现代的生活广场来逛街啊。因为华为本身就是世界500强，再加上肯德基、盒马这家大型的那个商户一起进来，会大家互相的引流，会让更多的商户有信心进驻。
1: 作为博罗建工集团倾力打造的 S 级重点商业项目，东山九号自招商以来便备受关注。据项目方介绍，项目规划6层多元空间，配备400个机动车停车位，致力于打造博车加餐饮加休闲加生活配套的复合型消费场景。据了解，其500米核心辐射圈覆盖近30000常住居民，1公里次级辐射圈覆盖城东核心与城中大部分区域，累计潜在可渗透客群达50万人，让广大博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多元化、沉浸式的都市消费体验。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曾强报道。近日，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提质工程完工，崭新的跑道和篮球场投入使用，市民前来散步、跑步、打球，对新场地连连点赞。记者在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看到，一条崭新的塑胶跑道环绕着体育场，十分显眼。改造后，跑道平整度、弹性和防滑性进一步提升，篮球场地面缓冲耐磨性能更好，可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市民
5: 我觉得这跑道很好，耐抓力很好，我已经跑6公里了，我感觉挺舒服的吧，以后有空都会过来跑。
1: 据了解，修缮工程从9月10号开始围壁施工，9月30号完工，总工期20天。市民
6: 觉得这个速度可以，就才不一个月不到就把这个搞好了，是吧？就方便了我们。
1: 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管护，同时也呼吁市民爱护新场地，不要穿高跟鞋、钉鞋进入，不要开车碾压，共同维护良好的运动环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 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共有50家博罗企业参展，共设77个展位，主要包括家居用品、家用电器、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类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联。

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

0: 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你走进博罗的龙华镇，一同去领略龙华以一件件微时事托起村民微幸福的美好场景。近日，博罗县龙华镇龙华

0: 村留屋小组装上了23盏太阳能路灯，村内部分坑洼积水路段也完成修补，路灯亮了，路面平了，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在龙华村留屋小组，一车太阳能路灯刚刚运抵，工人们马不停蹄开始卸货组装，当天23盏路灯将全部安装到位，当晚即可亮灯。村民王恒美，
1: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0: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留屋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的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0: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3: 这条路哎，都龙华转走的老路哎，个的不，落清水哎，太过多那道嘛，接上慢再容易跌倒。刚刚都修好了，都对人呢，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0: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4: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啊，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啊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0: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6: 霍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7: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打算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0: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8: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9: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10: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11: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8: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 这些画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董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12: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8: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12: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8: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13: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8: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0: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1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8: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

0: 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中透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且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零点到两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2: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3: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0: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3: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4: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5: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2: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3: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0

0: 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遣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开业，博罗新天城市休闲新地标，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一新。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50家博企将亮相第140届广交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位于罗阳街道商业东街与江东南路交汇处的建工东山九号商业广场正式开业，众多市民齐聚一堂，见证博罗城市休闲新地标的启幕。当天，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内外热闹非凡，上午9时许，广场正式开门迎客，许多市民结伴而来，逛店、拍照、品尝美食。市民
3: 去过来附近的居民嘛，这样子，对，然后听说这里新开业嘛，过来带小孩玩一下啊，节假日这样子嘛，环境挺好的啊，地方挺宽，停车也方便。
2: 市民
4: 买吃饭的肉、菜，还有水果、鸡蛋、肉蛋奶，会晚上过来这里打消时间，什么吃饭的都可以。
2: 据项目方介绍，2025年12月，项目顺利完成首批品牌集中签约。目前，小米、华为、盒马、NB、大鱼日料等优质品牌已入驻营业。国庆期间，肯德基、瑞幸咖啡等商户集中开业，邮政储蓄银行已进场装修，预计年底正式对外运营。超市零售、特色餐饮、潮玩娱乐、生活配套齐聚于此，可实现周边居民衣食住行娱一站式消费。华为东山九号店负责人李栋：
5: 这边还是比较中心，比较现代潮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他都比较喜欢往这个比较现代的生活广场来逛街啊，因为华为本身就是世界500强，再加上肯德基、盒马这家大型的那个商户一起进来，会大家互相的引流，会让更多的商户有信心进驻。
2: 作为博罗建工集团倾力打造的 S 级重点商业项目，东山九号自招商以来便备受关注。据项目方介绍，项目规划6层多元空间，配备400个机动车停车位，致力于打造泊车加餐饮加休闲加生活配套的复合型消费场景。据了解，其500米核心辐射圈覆盖近30000常住居民，1公里次级辐射圈覆盖城东核心与城中大部分区域，累计潜在可渗透客群达50万人，让广大博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多元化、沉浸式的都市消费体验。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曾强报道。近日，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提质工程完工，崭新的跑道和篮球场投入使用，市民前来散步、跑步、打球，对新场地连连点赞。记者在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看到，一条崭新的塑胶跑道环绕着体育场，十分显眼。改造后，跑道平整度、弹性和防滑性进一步提升，篮球场地面缓冲耐磨性能更好，可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市民：
6: 我觉得这跑道很好，耐抓力很好，我已经跑6公里了，我感觉挺舒服的吧，以后有空都会过来跑。
2: 据了解，修缮工程从9月10号开始围壁施工，9月30号完工，总工期20天。市民：
7: 觉得这个速度可以，就才1个月不到就把这个搞好了，是吧？就方便了我们。
2: 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管护，同时也呼吁市民爱护新场地，不要穿高跟鞋、钉鞋进入，不要开车碾压，共同维护良好的运动环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共有50家博罗企业参展，共设77个展位，主要包括家居用品、家用电器、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类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贾平凹先生的写给母亲，一起从他的文字中品味思念母亲的陪伴，想念母亲的味道。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3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是再也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了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3年以前

我没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你嘞？妈想嘞。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儿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去街上了，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在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儿。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就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待清醒过来又安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三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炉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
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四流，长声哭泣呀。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尤其看到像妈这样笨的女人，每个人都不吃白不吃。还有就是白凤花去给那个丁素芬，似乎也不应该再继续了。虽然我答应，
1: 那你要怎样跟你妈交代？
0: 我肯把她的花店重新发展起来，她应该高兴才对。
1: 可是你妈要的好像不是现在这样。
0: 秦姐环视着崭新的花店，结巴地说着，一切本来熟悉的都好像陌生了。我可以理解秦姐的反应，上一代的人总对老事情特别眷恋，就算以后不送，最后一次也该做吧。年年收惯了花，突然没有人来，一定会很奇怪的，起码也跟人家说清楚，以后不用再等了。话也说得不无道理，起码去见见那个可以吸引我妈去送花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跟她说清楚我妈已经走了，这个传统就要结束。康乃馨是秦姐扎的，搭着浅紫色的勿忘我和白色的满天星，大大的一束，说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母亲节我几乎跑完了整个新加坡，最后才来到丁素芬的家。落日已经要融在云层里了，刚按下门铃，里面就传来打翻东西的声音，一个佝偻着背白发斑斑的老女人把门打开了。原以为对方看到我一定会很诧异，年年都是妈来，今年却换了人，没想到她一点反应也没有，还对着我微笑。
1: 你来了，快点进来吧，
0: 话语里带着殷切期盼的兴奋和激动。
1: 你每次都早来，我就泡了你爱喝的茉莉花茶，现在都凉了。
0: 老女人走向桌边，拿起了茶壶，
1: 我去热一热，很快很快的啊。
0: 我终于看到了一对不会转动相似的眼珠，怪不得她看见我没有反应。
1: 谢谢你，不用了，您就是丁素芬女士对吗？
0: 老女人傻住了，紧紧地把茶壶握在手里，愣在原地。
1: 我妈已经走了，我是来帮她送最后一次花的。
0: 我走上前把花递过去，她激动地接过花，轻轻地抚摸着。
1: 最后的一次，康乃馨，好，谢谢你。

点头笑着，把花凑近鼻子边闻了起来，满脸的皱纹间突然塞满了失落。20年前，一个女孩为了要在母亲节那天给自己的妈妈一个惊喜，订了一束花，没想到却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不小心的骑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你知道吗？每年为了等这束花，我才坚持活下去。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普通的一束花可以留住一个本来万念俱灰，更因伤心过度而哭瞎了双眼的妈妈的生命。我对妈真的很不了解。回到花店，秦姐还没有走，紧张地问我，把花送过去了，跟人家说清楚以后不送了。我望着秦姐，送，以后都要送，还要每天都送，永远的康乃馨。

事讲完了，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感动。我们终于明白，那束看似普通的康乃馨早已不是一桩生意，甚至不只是一份礼物，它是一个善良的谎言，一份无声的陪伴，是照亮一位母亲在无尽黑暗与悲伤中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的光。故事里的女儿也终于理解了母亲，她回到花店，对琴姐说出的不再是最后一次，而是送，以后都要送，还要每天都送，永远的康乃馨。这束花从一位女儿对母亲的爱出发，由一位陌生的母亲接手，化作了一份跨越血缘的守护，最终又由下一代女儿接续，成为了永恒的承诺。这不正像我们与父辈之间常常存在的那种不理解吗？我们急于奔向未来，用我们以为的效率和理解去衡量他们的世界，却常常忽略了在他们那些看似固执和过时的行为背后，藏着的是怎样深沉的温情、道义和一颗金子般的心。或许我们都该在某个安静的片刻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是否也有那样一件我们不曾理解的，他们却坚持了一辈子的小事儿。那件小事的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份我们未曾察觉的深情呢？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我是 Lina， 愿您心中也有一束永不凋零的康乃馨。

复自己，等待着出院，也等待着男人对她说出那两个字，离婚。连医生都很难相信她竟然可以恢复得这么好，除了右腿还有些僵硬，其他地方几乎都和正常人一样了。医生笑着说，她创造了一个奇迹，女人也含着泪笑着，却笑得有些苍凉。男人来接她出院了，两个人在路上都很沉默，她依旧固执地不让男人搀扶。眼看快到家了，她的心快跳出了胸膛。以后这里还是她的家吗？男人开门的时候，她定定地看着男人微低的头，她的脑后竟然有隐约的白发了。是否男人就将和她摊牌？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忍住即将崩落的眼泪。丫头，睁开眼看看。是男人温存的声音。女人疑惑地睁开眼，呼吸再一次被闷在喉咙。家里堆满了玫瑰花瓣，餐厅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全是她爱吃的。她苦笑着说，怎么，这是最后一次浪漫晚餐？男人定定地看着她，忽然泪流满面。丫头，我的傻丫头，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站起来等得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看你受苦我有多难过？你知不知道我硬着心肠吼你骂你的时候有多痛苦？可如果不这样，你就会一直依赖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了。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女人已经可以重新工作了，看上去她比大病之前略显老了一些，但脸上的灿烂却没有变，因为这个男人让她明白，不要怀疑真爱，有时候有一种爱叫残酷。

0: 今天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个跟爱有关的故事，希望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爱情里感受到那质朴至真的情感，尝到幸福的味道。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都是你的。

0: 今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3: 读书让心态更加的平和，在书中你会遇见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触摸到不同的思想，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感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的读书声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叶雪凡，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读5年级。今天带来的文章是《夏夜的星空》。
3: 欢迎呢，雪凡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夜的星空》。
4: 夏夜的星空，夏夜的星空。银河犹如一条飘渺的轻纱，横贯天穹。银河两岸无数星星放射光芒，它们既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又像一盏盏亮晶晶的银灯，在看着我，照着我，使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仰望星空，白茫茫的银河静静地躺在墨蓝色的夜空中，灿烂的星群在银河上闪动，像是无数飘在河上的航标灯。
3: 刚刚一起聆听到的是雪帆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夜的星空》。现在文章分享完了，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4: 读完这篇文章，夏夜星空梦幻又好看，闪闪星星充满诗意，看得我满脑子都是奇妙幻想。
3: 确实，好的文章会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就如文章描绘的浩瀚夜空，繁星点点，浪漫的银河藏着无尽的诗意。银河悠悠，星光闪闪，漫天的星辰给予了我们内心的安定，也勾起了我们心底无限的情思。也愿这璀璨的星光驱散我们的疲惫，闲暇之时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卸下内心的烦恼，一同沉醉于夜色星光之中。以上就是雪帆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夜的星空》。再次感谢雪帆同学做客本期读书声节目，也感谢收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

0: 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 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3: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材料。

0: 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马利基在声明中

0: 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6: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7: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8: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7: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9: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10: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6: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7: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1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7: 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

0: 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着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公安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景区串珠成链，博罗国庆假期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国庆假期，博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员上岗，累计投入警力约4300人次，重点围绕罗浮山景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及返程高峰路段开展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维护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国庆假期前五天，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迎来客流高峰，罗浮山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量激增，停车场一度饱和。博罗交警将主要警力压制景区及沿线，全力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4: 我们218的几个驿站，咸港驿站、下朗驿站、丽萍驿站，包括罗浮山景区门口以及王龙观，这点都是我们的重点的把守的路口，每个一景点一方案都能够确保节假日期间都能够畅通有序。
3: 执勤期间，交警还主动为游客提供指路、换胎、导航等便民服务。假期后两天是返程高峰，勤务重点随之调整，济广高速、广惠高速博罗段多个出口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交警在出口连线路口增派警力，引导车辆快速分流，防止车辆积压在出口区域，容易拥堵国省道沿线。巡逻警力加密频次，及时处置轻微事故和突发状况。假期里，全县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国庆假期，博罗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同比增长9.26%，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3.38亿元，同比增长12.39%。今年国庆假期，各大景区景点围绕节庆主题推出多样活动，文化、音乐、夜游、亲子等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假期选择。博罗正以生态加运动加文化加驿站的融合打法，撬动大湾区短途游的新增量。罗浮山朱明洞景区推出仙山揽月、古韵贺华诞的活动，非遗市集、宋代点茶、畲族歌舞等活动，让游客登山赏景之余还能参与传统文化体验，山间音乐活动则将自然山水与音乐结合，不少游客在游览途中驻足听歌、拍照打卡。歌手阿牛也来到罗浮山游玩，为景区假日活动增添人气。东莞游客施先生：
5: 我是在东莞过来的，对，是我老婆提议说到218走一走看一下，比较舒服吧，这个地方还可以。
3: 五矿哈什塔各文旅景区以中欧湖畔狂欢节串联巡游、音乐、魔术、互动等活动，吸引珠三角游客前来休闲度假。与此同时，218最美旅游公路则是这个国庆最亮眼的新增长级，咸港水库沿线骑行、露营，罗浮山周边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下浪大木艺术装置，以及百塘镇万亩茶园、长宁镇徐田村等乡村旅游点，共同构成了更加丰富的游玩线路。游客不再满足于到了一个景区就返回，而是顺着一条路把沿线的风景、村庄和业态一起逛起来。游客侯女士：
6: 来自广西的，我现在在这边工作，避暑、游玩、好友聚会，这里很好，是避暑的必选。觉得这边的人是很友善的，然后呢，风景也很好，然后呢，环境也是一等一的棒。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因为我们都很开心，很热闹，人很多。
3: 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介绍。国庆假期驿站客流较平日明显增长， 下午时段尤为集中。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
7: 这边节假日像国庆这种，它的人流量都是特别大的，对，至少增长了60%-70%左右。我们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左右，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左右，所以说下午是一个高峰期。
3: 在丽天梦幻乐园，各类戏水项目备受小朋友喜爱，清凉玩水成为家庭出游首选。除水上项目外，园区内还有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经典热门项目。游客
8: 比较近嘛，然后这边这个乐园呢比较适合小孩子来玩，
9: 对，
8: 就周边走一下。
9: 然后我就感觉这里挺新的，我主要觉得，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小孩玩，因为我想着说带小孩，但我自己也想玩，所以就说感觉这条件挺全面，所以就说想要过来看一下。
8: 农家菜嘛，窑鸡啊，吃的就比较新鲜一点嘛，对，然后空气比较好，
9: 空气比较好，
8: 因为罗浮山这边的空气那个负氧离子也比较高嘛。
3: 惠州罗浮山丽天开元名都酒店市场销售总监李嘉诚，
10: 从1号到6号的话，我们都是100%的一个入住率。对，都是住满了。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主要客源群体的话，都是我们一些珠三角一些亲子游，亲子就是家庭游为主，主要是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会居多一点点。
3: 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前行，坐落于恒河镇的过云山居民宿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民宿配套环湖避道、休闲步道，游客解锁松弛惬意的乡村度假时光。丰富游玩业态，民宿还推出了特色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游客王女士，
11: 昨天小朋友骑行也比较开心啊，今天又过来游泳，然后在周围再吃农家菜，这边离广州、离深圳都挺近的，自然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3: 游客叶先生，
12: 最近这边文旅推的比较好嘛，所以过来这边空气也好，过来一家人出来逛一下吧，周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些饮食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都相对比较完善，哎，还不错。反正周边也有一些骑单车啊，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一个水库。
3: 过云山居民宿店长金小凡，
13: 店里的话，我们是1到7号是有一个非遗的手作活动，像剪纸、木板拓印，然后龙门年画，还有那个手工的那个斗笠编织，都是有的，客人可以免费去体验，亲子和中老年为主。然后大部分的话都是大湾区周边过来放松休闲的，这种一个是环湖的骑行徒步，然后再就是那个去罗浮山那边爬山呀。
3: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恒河镇郭前村形成特色民宿集群，成为博罗乡村文旅的亮眼名片。不少游客携家人漫步湖边栈道，远眺山水交融的田园风光。据悉，当地各大民宿、农家乐、游乐业态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互通客源信息、共享游玩攻略，联合策划乡野体验活动，带动乡村文旅发展。游客
14: 挺好的，感觉来了那个云南的小洱海，
15: 然后空气挺清新的，很适合朋友一起过来。
3: 湖边小站负责人赖世宗，
16: 国庆基本上都住满前3天的话，游客也是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空气吸氧啊，亲子团建烧烤看湖景，退休的他们就说有钱有闲过来这里一住，住个2-3天，然后有一些就是亲子的一大家子人啊，也有一些公司团建来这里烧烤，第二天去罗浮山玩啊什么样，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游乐场，亲子哦，带小孩过来，那个游乐场也很好玩。
3: 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博罗片区，作为全县文旅发展核心引擎，集聚效应持续释放，假期累计接待游客52.97万人次，同比增长9.77%，占全县游客总量超80%，核心引领作用充分彰显。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沿线景区、古村、茶园、民宿等资源，自驾骑行客流络绎不绝，沿线消费持续升温，形成路通、景美、夜兴的良好态势。百千万工程，镇村文旅发展成效凸显。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0: 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不就是没话说啊？拥抱的理由只是软弱。Cause I'm a toy, toy.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做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

0: 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当年就

0: 这些都是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2: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天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更香，一条龙的。
0: 它这个产品效率又保证嘛，它就敢种。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万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
3: 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 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新征程上脚步不停。
0: 2026年上半年， 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
4: 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
5: 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6: 新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
5: 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 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 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

0: 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

0: 仪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6: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8: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6: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公安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景区串珠成链，博罗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63.82 万人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国庆假期，博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员上岗，累计投入警力约4300人次，重点围绕罗浮山景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及返程高峰路段开展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维护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国庆假期前五天，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迎来客流高峰，罗浮山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量激增，停车场一度饱和。博罗交警将主要警力压制景区及沿线，全力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2: 我们218的几个驿站，咸港驿站、下朗驿站、丽萍驿站，包括罗浮山景区门口以及王龙观，这边都是我们的重点的把守的路口，每个一景点一方案都能够确保节假日期间都能够畅通有序。
1: 执勤期间，交警还主动为游客提供指路、换胎、导航等便民服务。假期后两天是返程高峰，勤务重点随之调整，济广高速、广惠高速博罗段多个出口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交警在出口连线路口增派警力，引导车辆快速分流，防止车辆积压在出口区域，容易拥堵国省道沿线。巡逻警力加密频次，及时处置轻微事故和突发状况。假期里，全县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国庆假期，博罗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63.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9.26%， 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 3.38 亿元，同比增长 12.39%。今年国庆假期，各大景区景点围绕节庆主题推出多样活动。

0: 文化、音乐、夜游、亲子等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假期选择。博罗正以生态加运动加文化加驿站的融合打法，撬动大湾区短途游的新增量。罗浮山著名洞景区推出仙山揽月、古韵贺华诞的活动，非遗市集、宋代点茶、畲族歌舞等活动，让游客登山赏景之余，还能参与传统文化体验。山间音乐活动则将自然山水与音乐结合，不少游客在游览途中驻足听歌、拍照打卡。歌手阿牛也来到罗浮山游玩，为景区假日活动增添人气。东莞游客施先生：
1: 我是在东莞过来的，对，是我老婆提议说到218走一走看一下，比较舒服吧，这个地方还可以。
0: 五矿哈什塔克文旅景区以中欧湖畔狂欢节串联巡游、音乐、魔术、互动等活动，吸引珠三角游客前来休闲度假。与此同时，218最美旅游公路则是这个国庆最亮眼的新增长级。咸港水库沿线骑行、露营，罗浮山周边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下浪大木艺术装置，以及百塘镇万亩茶园、长宁镇徐田村等乡村旅游点，共同构成了更加丰富的游玩线路。游客不再满足于到了一个景区就返回，而是顺着一条路把沿线的风景、村庄和业态一起逛起来。游客侯女士：
2: 来自广西的，我现在在这边工作，避暑、游玩、好友聚会，这里很好，是避暑的必选。觉得这边的人是很友善的，然后呢，风景也很好，然后呢，环境也是一等一的棒。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因为我们都很开心，很热闹，人很多。
0: 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介绍。国庆假期，驿站客流较平日明显增长，下午时段尤为集中。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
3: 这边节假日，像国庆这种，它的人流量都是特别大的，对，至少增长了60%-70%左右。我们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左右，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左右，所以说下午是一个高峰期。
0: 在丽天梦幻乐园，各类戏水项目备受小朋友喜爱，清凉玩水成为家庭出游首选。除水上项目外，园区内还有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经典热门项目。游客：
4: 比较近嘛，然后这边这个乐园呢比较适合小孩子来玩，
5: 对，
4: 就周边走一下。
5: 然后我就感觉这里挺新的，我主要觉得，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小孩玩，因为我想着说带小孩，但我自己也想玩，所以就说感觉这条件挺全面，所以就说想要过来看一下。
4: 农家菜嘛，然后窑鸡啊，吃的就比较新鲜一点嘛，对，然后空气比较好，
5: 空气比较好，
4: 因为罗浮山这边的空气那个负氧离子也比较高嘛。
0: 惠州罗浮山丽天开元名都酒店市场销售总监李嘉诚：
6: 从1号到6号的话，我们都是100%的一个入住率，对，都是住满了。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主要客源群体的话，都是我们一些珠三角一些亲子游，亲子就是家庭游为主，主要是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会居多一点点。
0: 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前行，坐落于恒河镇的过云山居民宿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民宿配套环湖避道、休闲步道，游客解锁松弛惬意的乡村度假时光。丰富游玩业态，民宿还推出了特色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游客王女士：
7: 昨天小朋友骑行也比较开心啊，今天又过来游泳，然后在周围再吃农家菜，这边离广州、离深圳都挺近的，自然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0: 游客叶先生：
8: 最近这边文旅推的比较好嘛，就过来这边空气也好，过来一家人出来逛一下吧，周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些饮食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都相对比较完善。哎，还不错，反正周边也有一些骑单车啊，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一个水库。
0: 过云山居民宿店长金小凡：
9: 店里的话，我们是1到7号是有一个非遗的手作活动，像剪纸、木板拓印，然后龙门年画，还有那个手工的那个斗笠编织，都是有的，客人可以免费去体验。亲子和中老年为主， 然后大部分的话都是大湾区周边过来放松休闲的这种。一个是环湖的骑行徒步，然后再就是那个去罗浮山那边爬山呀。
0: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横河镇郭前村形成特色民宿集群，成为博罗乡村文旅的亮眼名片。不少游客携家人漫步湖边栈道，远眺山水交融的田园风光。据悉，当地各大民宿、农家乐、游乐业态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互通客源信息、共享游玩攻略，联合策划乡野体验活动，带动乡村文旅发展。游客
10: 挺好的，感觉来了那个云南的小洱海，
11: 然后空气挺清新的，很适合朋友一起过来。
0: 湖边小站负责人赖世宗：
12: 国庆基本上都住满前三天的话，游客也是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空气吸氧啊，亲子团建烧烤看湖景，退休的他们就说有钱有闲过来这里一住，住个两三天，然后有一些就是亲子的一大家子人啊，也有一些公司团建来这里烧烤，第二天去罗浮山玩啊什么样，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游乐场，亲子哦，带小孩过来那个游乐场也很好玩。
0: 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博罗片区作为全县文旅发展核心引擎，集聚效应持续释放，假期累计接待游客52.97万人次，同比增长9.77%，占全县游客总量超80%，核心引领作用充分彰显。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沿线景区、古村、茶园、民宿等资源，自驾骑行客流络绎不绝，沿线消费持续升温，形成路通、景美、夜兴的良好态势。百千万工程镇村文旅发展成效凸显。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早间的7:4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此刻你在通勤的路上了吗？周一快乐呀！上周我们补班了，是不是，各位小伙伴们？然后呢，我阴差阳错的还多休了一天，就补班的那天没补班。又2天的时间没有跟各位在电波当中相遇啦！此时此刻，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全新的一周，那我觉得应该是全新的计划，全新的一些状态，投入到活力满满的一周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啦。感悟说，今天起早起开始美好一天。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小伙伴。

0: 在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行泽之远说，小雪早上好啊，然后他说今天早上还以为没有太阳，哎，我在博罗的时候是有看到太阳的哦。其实在早上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啊早晚还是温差比较大的，比如说我早间披星戴月的出门之后，早上你会觉得有点秋天的感觉，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博罗是有太阳的，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有些是在东莞啊，或者说我们广州周边的小伙伴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一个路况和天气到底目前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稍后也会来分享一下。你知道就是在这两天北方的冷空气又发货了，但是到我们南方这边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又让我们能够稍微的凉快几天呢？早间的7:48，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啊！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网络这几天的一个晴天强势霸榜，气温呢也在悄悄的上升啊。在这两天最高的温度呢是在33度左右，其余大部分地区呢是维持在30度左右，

那但是早晚这个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目前呢，气象部门已经给出了惠州最高的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的预报，也就是说在10月中旬呢，将会你依旧是会觉得这个夏天并没有离开，甚至你会觉得这个夏天不仅没有离开，而且我们还甚至进入到了盛夏。就是在我们国庆的假期的那个最后那几天的那种秋天的感觉啊，特别的怀念，是不是？我们来看到的是部分的一些小伙伴可能会知道，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发货了，也就是在今明两天呢，又将会有新的冷空气影响到北方，带来4到6度的降温，局地呢是8到12度啊，最低气温呢是0度范围将扩大。你知道就是这个南北方的这个差异，在漠河，就是我们之前放的那个漠河舞厅的那个漠河，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是漠河在这一段时间已经开始下雪了。是的，已经开始下雪了，我们这边还在穿短袖。昨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一个司机，他就是应该是把那个大巴车，旅游大巴车改装成了房车，完了之后呢，他和家人一起开着那辆车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房车的一些构造，而且还有一些可能是估计北方的网友说，我就特别想知道到底是哪儿现在还在穿短袖啊。然后当时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就想，这不就是我们广东吗？那只有广东才会在这个时候穿短袖啊。我们刚说到最低气温是0度范围将扩大，而南方大部分地区呢，由于没有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还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我们的气温将持续的偏高啊。江南、华南大部分最高气温呢是达到30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或将达到33度，这个热议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本轮的这个冷空气对我们广东是无效打卡，也就是我们在本轮的这个降温当中没有拿到秋日体验卡。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未来几天的广东大部分是晴朗干燥啊，气温小幅的缓慢的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在这两天呢，也就是粤东海面风力是5级，那么这个建中是6级，阵风7级。今天来到10月12号，全省是晴到少云啊，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是23到33度之间，其余视线呢是介于18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3度之间。了解完天气的情况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博罗目前呢，县区的这个情况，还有周边高速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呢，惠博大道小金河立交至博罗县界路段呢，正在半幅路面的施工，双向车道是收窄，途经该路段呢，请减速慢行，有序的交替通行。那么县城罗阳街道、不会路、商业东街、荣兴路等城区的主干道，那目前早高峰呢，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红绿灯路口容易出现短时的缓行。国道 G324 的广山公路清塘至增城交界段持续的改扩建啊，大型货车多，那么车流混杂，容易出现这个间断的拥堵，过境大车建议优先选择高速绕行。初心发来一条消息说，小雪早早早，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然后稍后呢，我刚还看到我们好像还有听众陆续的有发来消息啊，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各位小伙伴们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早间的7点52分，也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胖虎说，小雪早上好，我已经到公司了。哎，胖虎啊，我发觉你啊最近到公司好早啊，这是7点53分就到公司了，看来这下半年的全勤奖了是稳稳的了，是不是？现在我听到了来自谭健次的一首喉咙。

敢问我说我准备去吃早餐了，然后8:30准时开工了。哎，我今天啊，就是刚刚说到吃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吃货们应该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你知道，就是现在已经来到10月，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吃蟹的季节来了。有没有人喜欢吃大闸蟹的小伙伴？我觉得无论是大闸蟹还是所谓的海蟹，各种蟹吧，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喜欢啊。你要知道，最近有一个热搜就说到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的上市，而且这个大闸蟹的价格是跳水价。到底多么个跳水呢？我们来看到眼下多地的这个大闸蟹迎来了一个上市的高峰啊。在中部大型农产品的集散地河南的万邦国际农产品的物流城，满载大闸蟹的这个货车是接连到货，商户忙着卸货分拣。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呢，现在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一天销量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了4到5倍。然后货源主要是来自这个江苏啊、湖北啊、山东等地啊。农贸市场摊位上的这个鲜活肥美的大闸蟹就迎来了很多人的驻足选购。随着集中的出蟹呢，大闸蟹的价格明显的回落。目前呢，上市初期大闸蟹单价是在60到80元，现阶段同等规格价格回落到多少呢？30到60块。不少市民趁着降价选购了尝鲜啊。当前呢，这个市场售卖是以母蟹为主，预计呢在10月下旬的这个公蟹将大量的成熟，所以大闸蟹整体的供应周期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12月，依托这个充足的市场供给，那么后期整体的价格有望维持平稳。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人每天摄入水产品大概是40到75克，一只4两的大闸蟹呢，可以食用的部分大约是50到80克。医生就建议啊，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就差不多了，各位，每周不超过2到3次。那像这个蟹黄、蟹膏脂肪和胆固醇比较高啊，过量食用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而且这个吃蟹其实也有一些搭配的讲究，我觉得我们小伙伴可能都知道这个，比如说柿子，是不是？尤其是未熟透的柿子、浓茶这些，不能够同时去吃。它是和这个蟹肉蛋白质相遇的话，可能会形成不容易消化的一些沉淀物啊，会增加这个腹胀腹痛的风险。还有就是你不能吃大闸蟹的时候去配那个啤酒，也不要去配一些冰镇的饮品，因为本身就是很寒凉的，包括寒凉的食材它就会加重这个寒凉的刺激性。怎么样去搭配呢？生姜啊、香醋啊都可以中和蟹的寒性，去腥和杀菌啊。包括我觉得在蒸蟹的时候，如果你家阳台或小院种了那个紫苏叶的话，可以摘几片去腥增香。一大早的就说美食，好像不太好吧，我口水都已经出来了，这个还吞了一口。

先说小时候吃的河蟹最好吃，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喜欢吃蟹的人来说，无论什么样的蟹都很喜欢，河蟹也好，应该或者是甜蟹，是不是稻田的那种田里面的那种蟹啊，河蟹或者说海蟹。

0: 不能够过多，一到两只，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不过瘾，就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吃荔枝的时候，我们曾经也跟大家说过，其实荔枝如果按健康的标准来说，一天最多就十几颗，很多人觉得这都不够我塞牙缝。然后包括这个蟹也说的啊，就一天就一到两只，很多人会觉得这太不过瘾了。今晚我为你停下来，那么在这时刻你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今天的生活达人以及文化好有趣，稍后再见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1: 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四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